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娱乐。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1: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ood Competition enters its fourth edition this year. It closes with a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古特曼聯同漢諾華樂隊帶來過海頓的鋼伊大調第91交響曲。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Haydn's Symphony No. 91 in E-flat played by the Hanover Band, conducted from the harpsichord by Roy Goodman.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朱默特带领丹麦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班特桑的《笛卡尔的专辑》。
1: We've just heard Niels Viggo Bentzon's feature on René Descartes, played by the Danish National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Ole Schmidt.
2: Music 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来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来一时之选。

0: 安迪里昂弦乐四重奏带嚟过布列顿嘅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转编号25。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enjamin Britten's String Quartet No. 1 in D Opus 25, played by the Andelian String Quartet.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嚟到下昼嘅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妍莹，我哋咧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今日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意大利音乐啊，其中有大提琴嘅作品啊，作曲家系兰萨蒂。兰萨蒂咧系巴罗克时期嘅顶尖大提琴家，佢开发咗好多大提琴嘅演奏技巧噶。另外咧，因为佢喺欧洲嘅巡回演出啦，令到大提琴呢件乐器受到重视而普及。我哋阵间咧听下佢嘅 G 大调第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一啦，会听到广版同埋横版乐章，由加利亚拉奏大提琴，演出嘅仲有普切内拉乐团。咁跟住咧，我哋听下意大利嘅交响曲啦，系马道治所写嘅 D 小调第一交响曲啊。马道治咧系同马勒同时代嘅人。马道治开头咧系以钢琴家嘅身份展开事业嘅，佢擅长弹奏德奥嘅曲目啊，而佢对于华格纳嘅歌剧咧都好着迷嘅。喺作曲方面咧，佢嘅创作就集中喺器乐啊。我哋阵间听下佢嘅 D 小调第一交响曲。里面第四个乐章开头阴暗不安嘅，不过冇几耐之后乌云散去，迎嚟光辉嘅海船。阵间就由班贝格交响乐团喺费列沙嘅指挥之下演奏啦。而讲到意大利咧，当然就要听下当地嘅歌剧啦。我哋听下一首比较激动嘅咏叹调，出自庞布拿嘅《被揭露身份的塞密拉米德》。呢首咏叹调就系上千复仇女神的猎物。交俾女中音哈伦堡，仲有胡斯带领嘅抒情天才古乐团。

0: to critical acclaim. The concert continues with the last of Franz Schmidt's four symphonies, number 4, penned from 1932, as a requiem for his daughter Emma, who lost her life in childbirth the same year, explaining its overall grave atmosphere and the presence of a funeral march in the work. Grammy Award-winning Italian conductor Fabio Luisi leads these two emotive creations. He first conducted the NHK Symphony Orchestra in 2001 and became its chief conductor in September of 2022. He is also currently the principal conductor of the Danish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and the music director of the Dallas Symphony Orchestra.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Yun Guan Yu.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的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中文旁述姚润坤。今场演出是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路易斯与布朗夫曼，是在2025年9月13号在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次是钢琴家布朗夫曼自2001年后再次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出，会演奏贝多芬辉煌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布朗夫曼对这首大作已经相当熟练，而他和瑞士苏黎世大会堂乐团以及指挥冼文录制的贝多芬全协奏曲以及三重协奏曲亦大受好评。音乐会第二首和最后的作品是舒默特的C大调第四交响曲，亦是他最后的一首交响曲。作于1932年的交响曲是为童年难产而亡的爱女所写的安魂曲。这个就是为什么整首交响曲都弥漫着严肃的气氛和入面的壮丽进行曲。格林美奖得主指挥路易斯会带领演奏音乐会的两首大作。路易斯2001年首次指挥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在2022年9月起担任总指挥。路易斯亦同时是丹麦国家交响乐团首席指挥，以及美国达拉斯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历史上的音乐会最可圈可点的，一定有维也纳1808年12月22号的演出，因为是贝多芬第五和第六交响曲的首演，还有贝多芬亲自演奏他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他几日之后开始着手写第五钢琴协奏曲，就在1809年夏天在维也纳完成。当时的维也纳已经被拿破仑占领，据说就是战火带来的炮声将作曲家的听觉无情地破坏，还令他要去到弟弟家的酒窖入面避难。第五钢琴协奏曲就是贝多芬唯一无法亲自独奏演出的一首，因为他当时的听觉已经令他不能够在音乐会演奏钢琴。据说就是这个原因令他之后再没有作钢琴协奏曲，亦因为这样第五钢琴协奏曲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华彩乐段。小心翼翼的作曲家在乐谱写上和弦中止式的段落，同时吩咐演奏者不要加入自己写的华彩乐段。第五钢琴协奏曲的开头可谓前无古人，更令人惊叹。独奏一开始就在乐团的背景下弹出辉煌的华彩段落，即是在第一乐章第一主题都未入来之前。然后流畅宏伟的第一主题和以小调引入清脆的第二主题互相对比。超然而崇高的中间乐章就是对小提琴加上弱音器后以温柔的声音唱出主题的变奏。这个乐章亦无间断地带入以回旋奏鸣曲式的活泼最后乐章。去到最后，定音鼓和钢琴的宁静二重奏变成一个壮丽的结局。这个结尾令协奏曲配得上皇帝，这个并非来自贝多芬的称号。英文旁述之后，路易斯以及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将会联同钢琴家布朗夫曼演奏贝多芬的钢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作品73皇帝。
0: Beethoven set to work on the Piano Concerto No. 5 at the end of December 1808 to complete it by the summer of 1809 in Vienna while the city was occupied by Napoleon's army. Deafening bombarding sounds are said to have damaged the already decreased hearing of Beethoven, who had to cover his ears and seek refuge in the cellar of his brother's house. The number 5 is Beethoven's only piano concerto which he couldn't premiere himself, as his hearing had seriously deteriorated by then.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彩霞道交通意外仍然处理当中嘅，往彩德村方向近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时，振华道往康宁道方向近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已经封闭，一大车多。较早前油麻地交汇处往窝打老道方向，通往丽翔道嘅支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交通恢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段车多。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安定村慢车，龙尾龙日村；西贡公路去马鞍山近白沙湾车多，龙尾康湖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太子道东彩怡花园旺角、支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全日翻嚟有日落之。
1: By enforcing anti-discrimination ordinances and launching educational initiatives.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protects individuals from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s of sex, marital status, pregnancy, breastfeeding, disability, family status and race, empowering everyone.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除有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

125年嘅今日，5月13日嘅呢一个日子，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听完15岁嘅肖邦展佢嘅钢琴技巧之后咧，就送咗呢一位年轻人一只钻石戒指啊！我欣赏过系肖邦嘅 F 小调第4爵士曲作品52，钢琴家6日天弹奏曲。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彩霞道交通意外封路重开，往彩德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同振华道，以及振华道近彩霞道休憩处嘅行车线全部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广东道往深水埗方向近尖沙咀消防局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兴佛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近维园一段慢驶。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行龙尾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将军澳影业路往西贡方向介乎清水湾道回旋处至宝宁路车多，林锦公路往元朗方向龙尾在林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往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至骑术学校慢车，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大堂路曾经有意外，近公鑫路一段稍为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太子道东彩怡花园旺角，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睇紧嘅系5月13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想为你介绍一个戏剧制作啊。
3: 今日专题，
4: 当我同听众提起沉浸式嘅剧场，我谂近呢十年八年咧都有一啲嘅经验同埋听过嘅。咁但系沉浸式加埋游戏体验咧，我就好少见。今日咧好高兴咧，请嚟咧嚟紧啊！在南风沙厂有一个呢桌上游戏加即时互动再加沉浸式体验的剧场制作，叫天宫开。

0: 新嘅观众都可以喺呢个表演场地度咧，诶，搵到一个新嘅形式去睇剧场。所以咧，我就用咗呢个南风沙厂啦，咁就做一个桌上游戏嘅沉浸式体验。所以咧，我就好想希望做到呢件事，发掘新观、新场地。
1: 系嗱，我知道你今次系唔执到啦，即系讲过啦。但系嗰个文本咧，系请嚟李伟乐，我哋都好熟悉嘅一个编剧。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其实嗰个形式背后，即系讲紧一个咩故事，同埋个文本嘅主题思想系想带出啲乜嘢咧？
0: 因为咧我哋好搞笑啊，本身咧我哋两个咧都中意玩 board game 啦。咁但系咧我哋谂呢个体验嘅时候咧，我哋反而唔系从故事开始，我哋反而系由桌上游戏开始。咁我哋咧就谂，我哋不如设计一个游戏系俾人哋玩嘅，我哋咁样行先。咁所以咧，而家咧個體驗咧，其實係遊戲性大過故事性，因為咧我哋自己都有啲經驗啦，睇過一啲沉浸式嘅劇場啦，咁我覺得有時咧睇呢啲體驗嘅時候咧，我哋都會kick地，即係個kick嘅地方咧就係我哋都好想去追尋一啲線索啦，因為通常沉浸式嘅劇場佢哋咧都會俾咗一個身份觀眾嘅，可能係偵探啦，可能係記者啦。可能是諸如此類的人物，咁咧喺觀眾入咗呢個情景之後咧，我哋通常都會追尋一啲線索。咁但系咧，我哋激嘅位置就係我哋又要睇演員做戲，咁咧，所以咧，我哋個心咧就好想，不如我哋試下，我哋玩咗先，我哋諗咗個桌上遊戲，究竟個體驗究竟係點先，跟住我哋先再諗個故事係點。所以我哋係由呢個開始出發嘅。
1: 我聽你講緊嗰個故事嗰個設計咧，我都自己 set 咗一條問題，好想問你嘅，就係你身為一個劇場嘅導演，同埋你過往嘅演出，我都閱讀過，我都見證過啊。咁但係如果你話身為一個劇場導演要做遊戲設計呢個崗位，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下，其實呢個崗位要具備一啲咩條件咧？嗱，譬如話你編劇。導演、演員其實大家都可能知道有啲基本盤要有嘅，咁但係你身為一個劇場工作者，要進入要設計遊戲呢個崗位，其實同你過往嘅經驗可能不一樣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個崗位究竟嗰個嘅特別之處同埋個掣肘係喺邊度？
0: 佢係好有挑戰性嘅，因為都好似你咁講啦，同過往我嘅身份都好唔同。咁但係我哋兩個咧都好樂於去做呢個身份，點解呢？其實因為咧我哋都好投入喺呢個桌上遊戲啦，同埋我哋係代入咗玩家嘅角色。咁玩家嘅角色咧，我哋玩嘅時候最想點呢？就係個遊戲平衡啊！平衡即係咧，我哋所有嘅遊戲設計規則咧，佢哋都要平衡到各種嘅可能性。咁所以咧，我哋身在其中咧，就好想呢個玩家咧，好似我哋入咗嚟呢個體驗一樣咧，佢哋覺得這個遊戲平衡先會好玩嘅。而且咧，佢哋一定係要 rewarding 嘅，即係好有代入感，同埋咧佢哋嘅回饋感要好高，所以我哋一路都係循住呢個方向去設計呢個遊戲嘅體驗。
1: 你講咗好多次關於體驗嘅，我哋都知道啦，經典嘅戲劇作品或者係透過戲劇去呈現嘅一啲嘅範式咧，那個餘韻係好緊要。我哋睇完一個戲，譬如話我哋睇完莎士比亞四大悲劇，我哋個餘韻，即使係大家各自不同都好啦，我哋都總會有一啲嘢喺裏面滾動緊嘅。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呢個嘅體驗那個餘韻會指向邊幾方面？
0: 咁咧就要講我哋最尾就揾翻呢個故事出嚟啦。咁其實我哋喺設計呢個遊戲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有諗嘅。這個故事是關於什麼呢？因為我們在南風沙廠，所以很想切合這個主題，就是掩飾這個主題。那剛好我們就找到明代宋應星這個人物，這個人物呢是很吸引我們。為什麼呢？他是一個明朝的人物，跟著他是一個學者來的，那他應試了五次呢都是落地，所以他就很悲哀，那他就打心一橫，他就行遍大江南北，他就決定去尋找啲工匠去記錄佢哋嘅技術，所以咧佢係第一個人寫咗《天工開物》呢本書。其實佢係一本百科全書嚟，只係有一章就係講天然掩飾嘅。咁咧呢個人物就好犀利，所以我哋就俾呢個咁嘅背景咧就深深吸引住，所以咧我就將宋應星呢個人物就加咗落呢個故事度。咁咧你頭先都提到啦，其實係《天工開物》佢嘅遺願，宋應星嘅遺願。所以呢，我哋好想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33年先。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833年嘅今日，孟德尔逊嘅第四交响曲喺伦敦第一次演出啊，巴格尼尼同埋Bellini 都有去到欣賞的貝利尼啊。我們欣賞過就是孟德爾遜的 A 大調第四交響曲作品90當中的第一樂章，沙爾帶領史卡拉愛樂樂團演出過。
1: You just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Mendelssohn's Symphony No. 4 in A Major, Opus 90, Italian. Riccardo Chailly led the La Scal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0: the soprano Olga Borodina, accompanied by the pianist Semyon Skagin, just performed for us Shostakovich's Spanish Songs, Opus 100.
1: 欣赏过肖斯达高维涉的西班牙歌曲作品100，女高音鲍罗丁娜联同钢琴家史基健一起演出过。 1932年的今日，肖斯达高维涉在列宁格勒附近结婚。 今日节目时间亦都来到这里了，谢慧荣明天再和你一乐支持普社古典日子，一乐节再见，拜拜。

他们是由卡拉扬所带领的柏林爱乐刚才演绎过的有威尔第的命运之力序曲。听过一首非常之宏伟的乐曲之后，去到一首宏伟的小提琴曲。这样形容好像听落怪怪咁。如果我说我们会听到的是巴克来自他的 D 小调小提琴组曲当中的一首下康舞曲呢。这首作品写于1717至1720年之间，可以说是小提琴曲或者是古典的作品当中其中一首非常之伟大的亦都富张力的作品。我们今天就听一下演奏家山姆林的演出。

0: 李斯特一首好优美嘅钢琴曲，系佢嘅钢 A 大调第三《爱的梦》。刚才听过嘅有钢琴家宝力嘅演奏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望下个钟，系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日嘅节目，可以分享到最后嘅一首作品，拣嚟嘅有法罕威廉士嘅《泰利士主题幻想曲》。泰利士咧系一位16世纪嘅英国作曲家嚟嘅，咁显然咧呢一首乐曲咧就系法罕威廉士引用咗泰利士嘅音乐嘅主题旋律而写成嘅一首幻想曲。作品1910年咧喺告罗士打大教堂作首演，之后咧就成为咗音乐会入边都几经常会听到嘅一首作品。今日嘅演绎咧系华伦格林联同英国室乐团嘅演出。

法罕威廉士的泰利士主题幻想曲。华伦格林联同英国室外团演奏过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听晚同样时间晚上的七至八，我会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那里同你在 Simply Classical 节目那里分享不同类型的作品的。听晚再见啦，拜拜。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大安娜与阿克泰翁就是来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诗作《鞭刑记》的其中一个故事。讲到希腊神话猎人阿克泰翁就正是和沐浴的大安娜相遇，大安娜嬲嬲地就将阿克泰翁变成一只讲不到嘢的鹿。大安娜离开之后，阿克泰翁的猎人伙伴见到阿克泰翁，以为他真是一只鹿，结果将他杀死了。杜力高就以这个故事写了芭蕾舞音乐，今天欣赏的就是其中的双人舞，由马苏改编，邦宁领导英国音乐会乐团演出。

邦宁指挥英国音乐会乐团送上过杜力高的戴安娜与阿克泰翁当中的双人舞，作品由马素改编。巴克的六首英国组曲呢，就是由古键琴或者是小键琴演奏的。日本人都认为是他19首键盘组曲里面最先创作的六首。应该就是在1715年，他还在艺马的时候创作的。

六首嘅组曲都是由前奏曲开始，跟住就有不同嘅舞曲噶啦。咁我哋欣赏嘅就是 F 大调第四首英国组曲 BWV 809。除了有个前奏曲之外，跟住就有阿洛曼德舞、夏康舞、萨拉邦舞两首小步舞曲，仲有基格舞。有请钢琴家古特

呢台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 Sense of the Desert， 亦做沙漠活宝，咁就系一出喺1960年上映嘅英国喜剧电影啊。而音乐咧就系由柏立基创作嘅，电影咧曾经喺台湾上映啊。介绍咧就咁样讲啊，噱头造反，笑破肚皮，妙绝喜剧。傻人傻福到处逢凶化吉，错打错着，天外飞来财富

胡士华夫指挥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演绎过的就是帕立基的电影配乐《沙漠活宝》，巴斯的钢琴四重奏只有一个乐章，在1922年完成，一开始的感觉都挺咄咄逼人的，和之后的柔和曲调形成强烈的对比。音乐可以听到现代的音乐语言和浪漫时期的旋律，两样都有的。我哋听下咧钢琴家麦卡比联同英国弦乐四重奏嘅成员一齐嘅演绎啊！

巴斯嘅钢琴四重奏系由英国弦乐四重奏嘅成员联同钢琴家麦卡比一齐演出。第一小时嘅夜心曲就结束啦，一阵间喺新闻报告之后，我哋会继续欣赏唔同嘅古典音乐家。我系李德芬，一阵间喺第四台再会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二十世纪法国指挥家兼作曲家加尼，他呢就写过歌剧、芭蕾舞音乐、进行曲等等的作品的。他在巴黎音乐学院就读，当时法瑞和马斯奈是他的老师。今天我就揀了他这首《行板与鞋约曲》一起欣赏。吹奏长笛的是米兰，弹奏钢琴的是布朗。

长笛演奏家米兰和钢琴家布朗，送上过的就是法国作曲家加尼的《行板与鞋约曲》。戴刘士的大提琴协奏曲在1921年完成，就是由英国大提琴家夏里逊邀请创作的。作曲家自己都很喜欢这一首作品。之前他完成了大提琴奏鸣曲，好快呢，这位大提琴家夏里逊就邀请他写一首大提琴的协奏曲。当时在英国担任独奏首演的就是夏里逊。同场还演奏了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首演之后，英国的观察保略就有评论说作品优美但是没有骨干，从头到尾只不过是第一个乐章的狂想曲。而曼彻斯特卫报就说作品细节胜过整体，充满瞬间的可爱乐段，不过直至到尾都没有任何高潮，有一种单调的感觉。不知道你又觉得怎么样呢？

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二十世纪作曲家费申加咧就写咗好多合唱嘅作品啦，呢一首《多佛海滩》咧都系其中之一。歌词咧就系来自十九世纪英国诗人阿洛嘅同名诗作。剑桥文学教授哥连尼认为咧，诗作就唔易理解啊，其中有好多段落同埋隐喻已经广为人知。但好难啦，又亲眼见到多佛咧，就系诗人度蜜月嘅地方嚟噶。咁佢对当时咧嘅社会有不满，可能咧就系透过形容海滩嘅景象反映出嚟啊。一齐欣赏一下雅乐室乐团联同女中音丹尼尔神同埋男中音比若神一齐演出。

费信家嘅多佛海滩，系由雅乐室乐团联同女中音丹尼尔神同埋男中音比若神一齐送上。跟住咧，我哋会欣赏芬芝嘅《缓缓清溪》，作品由布夫改编，江伦领导极光乐团演出。

江伦指挥极光乐团演奏过芬芝的《缓缓清溪》，作品由布夫改编。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我是主持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从夏间改编自客家民歌的《落水天》，由台北室内合唱团在陈云鸿的指挥下演唱，伴奏的是黄乃嘉。我们亦欣赏过白金斯坦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舒曼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7当中的第三乐章，还有米高汤逊管乐五重奏吹奏丹芝的降 B 大调管乐五重奏作品56第一首。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是麦米兰的英勇的织布工，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之后是孟德尔逊的降 E 大调无词歌作品67第一首，由鲍提金用一个仿制19世纪皮利尔钢琴弹奏，而第三和第四首分别是霍斯的四声步奏名曲，由阿奴格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以及九石让的祈祷之歌，由作曲家本人以钢琴弹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钢琴家黄宇佳联同马勒室乐团喺阿巴道嘅带领下演奏。而之前欣赏过布列顿嘅《月见草》，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里合唱团演唱。莫扎特为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同大提琴而作嘅 G 小调第一四重奏，作品 K478 嘅第二乐章，由钢琴家巴伦邦、小提琴家米高巴伦邦、中提琴家迪涅卡以及大提琴家索尔塔尼一同演奏。仲有佛瑞嘅西西里舞曲作品78，呢个版本由哈泽尔改编，并由圣马田室乐团喺莫尼乌斯嘅领导下走出。担任独奏嘅系由音管演奏家迈亚。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英皇合唱团演唱高大儿嘅晚土，之后有管风琴演奏家不特弹奏卡宾尼斯嘅散步，以及大提琴家杜佩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喺指挥巴比洛利嘅带领下演绎艾尔加嘅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85嘅第三乐章。而今个小时嘅最后一首乐曲将会系米饶嘅国王勒南的烟囱，由柏林爱乐管乐五重奏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长夜细听。啱啱欣赏过巴托嘅第三钢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布莱兹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担任独奏嘅系基姆。而之前欣赏过麦基里树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史丹福特嘅《蓝鸟》，钢琴家高勒弹奏佛瑞嘅降 D 大调第一前奏曲，以及尼斯合奏团演奏舒伯嘅 C 小调五重奏作品52当中嘅第三乐章。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史维灵克嘅《主耶稣基督好牧羊人》，由马罗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唱出。之后有巴克嘅降 E 大调第四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10，为你拣嚟嘅系伊莎利士嘅录音。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三首作品，第一首是一首名为《午夜舞秋风》的古曲，由刘楚华以古琴弹奏。第二首是艾伯尔的主题变奏与田园回旋曲，听过竖琴演奏家罗宝利斯的演绎。第三首是舒曼的《C 大调幻想曲》作品17当中的第三乐章，为你揀来的是钢琴家侯夫的录音。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帕莱斯特里纳的《我虽然黑弥撒曲》当中的《睡莲经》，由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在费纳斯的指挥下唱出。之后是莫扎特作给英国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C 大调慢板》作品 K580A， 由英国管演奏家何力加联同奥兰道四重奏的成员奏出。还有蒲塞尔的《A 大调第十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以及马勒的《雷卡特艺术歌曲》当中的《我已被世界遗弃》，由南中音汉普逊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在白恩斯坦的带领下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朗为你拣嚟嘅音乐。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系华格纳嘅罗恩格林当中嘅第一幕序曲，由仙奴普利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第二首是杰苏阿尔多的《擦干你美丽的眼睛》，由亚历山德连尼指挥意大利协奏团演绎。第三首是莫扎特的 G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540 当中的慢版，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绎。而第四首是拉克曼尼诺夫的练声曲作品34第14首，由马石尔领导柏林爱乐乐团奏出。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再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是舒曼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21的第三乐章，由小提琴家基利玛联同钢琴家阿加里殊一同奏出。之后有柯里尼的 D 大调第四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洛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跟住是佛瑞的摇篮曲作品16，由小提琴家麦卡斯兰联同钢琴家克莱顿合奏。而最后是屠秦作曲冉天豪改编的不了情，由陈云鸿指挥台北室内合唱团演唱，伴奏的是黄乃嘉。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嘅有我刘奕朗。开始呢个小时嘅乐曲系费兹嘅《我赞美温柔的花朵》，由莱顿带领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唱出。第二首系塔力加嘅《泪》，由吉他演奏家卡拉特力弹奏。第三首是霍斯的七星部轮船曲，由阿努格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而第四首是巴克的 A 小调第二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7，为你揀来的是钢琴家帕拉亚的录音。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由兹奥连尼带领爱乐管弦乐团演奏。之后是史维灵克的耶和华啊，我投靠你，由马罗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唱出，以及德福扎克的浪漫小品，作品75第三首，由小提琴家卡普森联同钢琴家布尼阿贵什维利合奏。而结束这个小时的作品将会是理察史特劳斯的明日，演唱的有男中音角纳，而弹奏钢琴的是赵成真。